0: 8-6.
1: It's going to be clear and valid to Frank Who Mayco out of Grand Block, Michigan on a 14 Chevy Equinox. Negative, it's here, you can clear.
2: Ten-4, go and claim your office, put me on that London call.
1: 10-4.
3: Springfield 683, 10-4, one patrol.
4: 683, patrols 1-2-4.
3: Yeah.
1: 7-11, checking your status.
2: Hey.
1: 10-4, 744, checking your status. 10-4, 746, checking your status.
4: 648,
1: 10-4.
2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